接下来科技是不是会进入分化？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除了科技以外，其实资金也分散到了很多的方向了。那其他的一些方向，哪些可能在下半年也会有不错的一个配置的机会啊，也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全球看点方面，国际原油大跌，但是金价上涨，而且隔夜的美股市场也是上涨的，外围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稍后我们让李琦琦来做一个解读。 A 股方面，科创五连领涨，科技股的修复空间到底有多大？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板块多点开花，哪些细分可以重点关注？有色贵金属今天是批量涨停，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会有机会呢？好，我们先来请琦琦给我们解析一下吧。这个原油大跌，金价涨，然后美股也涨啊，接下来该怎么去看全球的宏观的流动性，以及啊接下来很多关于宏观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带下去。如果要从判断的标准上来说，我觉得观察纳指。
1: 纳指啊，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啊，
0: 如果纳指能够，
1: 周总也解析一下。
0: 增量资金方面，我们觉得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增量资金啊，因为毕竟市场刚刚经历过七月份的大幅度的这个下跌，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想要让就是市场的这个参与者重新恢复信心看好，其实现在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得到，大部分市场的这种情绪还是做不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对于未来是这个比较有坚强的信心去看好的，所以现在这个量能，第一个我觉得以目前2万亿到2.5万亿成交量是能够支持市场修复的，
1: 嗯，
0: 啊，它不需要放到什么像今年这个什么3万亿、3.5万亿
1: ，
0: 而且未来3万亿和3.5万亿也不一定回得来，因为量化的效率被拉低了，
1: 嗯，
0: 从原来的局域网现在变成了广域网，也就意味着它看行情的速度的延迟加大了。那也就意味着影响它的交易速度也会受影响，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就是你要用不同的量化的这个环境之下去看待现在的成交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我觉得2万亿到2.5万亿对于目前的整个 A 股市场来说这个量是够的，
1: 嗯，
0: 关键还是市场的情绪和
1: 用呢，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首先的话要找到的一定是半导体材料端的核心受益企业，因为这些公司他们技术壁垒会更高，其次呢股价阶段跌幅要在30%以上，具备了修复的空间，最后业绩持续增长，基本面扎实。那么通过这些筛选呢，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都一并放在了这份清单当中，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按照上面的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呢是聚焦半导体封装互联芯片热管理两大上游粉体原材料，属于国内半导体先进封装金属粉体的龙头，解决了芯片焊得上散得掉热的两大刚需。而技术走势上来看的话，股价阶段跌幅也超过了50%，近期股价围绕年线上方呢开始震荡筑底，最近两个交易日均收出了放量小阳线，资金更是连续两天净买入1.15亿元，有望在后续连续超跌之后呢迎来波段修复的契机。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半导体材料国产的业绩超预期叠加底部的一个机会清单当中了，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清单怎么用呢，其实首先就是要找到的一定是半导体材料料端核心的受益企业，因为这些公司技术壁垒比较高，其次股价阶段跌幅超过30%，最后业绩持续增长，整理成了这份清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啊，我们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均匀化啊，因为大家现在也不敢单压科技了，这恰恰说明科技的筹码集中度已经通过七月份的大幅度的下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啊，此刻科技的胜率和倍率都反而是提高了而不是下跌了啊，所以筹码集中度的问题也解决了。但后市如果继续往上的话，大家要提防那些题材轮动的方向见顶回落。
2: 嗯，好，那就是其实题材和科技还是有跷跷板效应的，对吧？啊，包括红利和题材其实是一种风格，然后科技和这俩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好，接着周征来说说科技。其实因为大家看到云厂商的这个收入啊，然后形成闭环之后 ，A 股选择的方向，其实算力租赁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近期表现的也比较强势，接下来怎么看科技？
3: 首先我会把从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这一轮的科技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周期划断。
2: 嗯。
3: 就是从八月份开始，要从新的叙事的逻辑和市场的环境当中去找新的细分的方向。这个新的细分的方向有可能跟上半年会有重叠，但是也有可能是上半年表现这个不是特别亮眼的这些方向。所以站在八月份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市场一开始是一个情绪上的修复，而不是一种信心非常足的这种上。

空的行情。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那就它需要有一个股价驱动逻辑的锚，这个锚我觉得短期就是美股映射，就是美股那边什么细分的科技方向涨得好，那会映射到我们 A 股当中相关的细分方向，不管这个细分的方向它是有业绩还是没业绩，如果它的位置相对比较有优势，就是今年上半年比方说 AI 应用没有怎么大涨过，那美股有映射 AI 应用，从主力投资角度上来说，现在市场也愿意接受，包括为什么现在八连板的个股能够出现，而在今年上半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也就是因为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是需要一些能够带得起市场的这种所谓吸引眼球的这些个股，然后让市场去恢复它的情绪和信心。而在上半年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就监管的它的这个尺度一松一紧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更有利于的是一些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好，同时啊这个又是这个能够有一些事件驱动或者说是一些美股映射的这个方向，它的短线的表现会来得更强。而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差的，主要就是上半年公募基金抱团最核心的那批方向，其实现在对于公募基金来说，它还是处在一个筹码散的过程当中。那么在筹码散的过程当中，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连续反弹，你上面的阻力或者说你上面的套牢盘愿意卖的套牢盘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它的反弹的波折可能就会比较的大。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之下，那我就要去找下半年又有比较好的景气度的预期，同时在筹码结构上又相对比较好的方向。那从目前来看，主要就落在中游上，因为应用你是看不到业绩。

0: HBF 联盟 HBF 技术呢，定位在 HBM 和 SSD 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存储的层级，旨在同时解决 AI 推理场景下的带宽瓶颈和容量扩展的难题。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2027年在普通 DRAM 内存和 HBM 高带宽内存存储上已经产能全部售罄了，供应情况略好于 NAND 的闪存，预计也会在8月份敲定明年的相关的配额。由于供应商会倾向于 AI 和 HPC 领域，手机 PC 类厂商他们能拿到的配额依然占比非常的有限。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胡涛，这个业绩也好，然后下一代技术也好，包括产能卖完也好，这个都是各种利好叠加在一起的话，这些已经在很高高点上的这些公司，包括韩国股市，这样说韩国股市应该今天会好啊，也没有看到啊，这现在是市场在纠结些啥呢？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当中其实主要反映的还是一个市场有一点点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说就是我相信就是你当前业绩是好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没办法达到，就比如说正常就是像一个学生考试一样，就是满分是100分，现在有20分的附加分，然后我觉得你能考115，结果你只考了110，我都是对你不满意的一个状态。就是闪迪的话，其实我们从它的这个财报上其实能够看出来，市场对它不满意的其实不在于它当前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财报，这些其实都是买账的，就不买账的是它2027年的一个业绩指引，就市场认为它2027年的一个业绩指引
0: 才低一点点，
1: 对，才低了差不多5%左右，低的不多，但是市场其实一样，就是盘后就是股价上给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这个就说明其实市场当前有一点点这种恐高的一个情绪，就是你一旦没办法达到我的需求，那我就这个位置我就要去退缩，或者说就是市场之前对于它的这个股价对它的这个预期反应的太高了，所以说落地到我们这个投资上呢，就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存储板块，其实这个位置其实尤其是一些就是我们看到产业上现在其实是在往这个 HBM 方向去发展，而且现在甚至出了这个叫更高精尖的，对，更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这样的话势必会淘汰一些这种就是可能技术壁垒不足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所以说在投资上可能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在选股方面这个要求会越来越高，可能本来就是我只是说沾一点存储的边，或者说有相关的概念，可能我就能涨，但是现在如果我不是当中的这个主流玩家，我不是头部的这样的一些高级中度的这样的一些玩家，可能二级市场对它就会不买账，那股价就有可能会出现调整，所以说如果说后续还想要在当中找机会的话，其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你技术壁垒够高，你有足够的一个业绩指引，就是哪怕在2027年我们知道就是整个的一个存储的产能上来之后，你还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那这个是可以看的一个方向，另一个就是除非你股价调整得很充分，那这个时候相对你的整个的一个估值来说，你的性价比出来了，那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那像闪迪都拿出140亿做回购了，这个还不足以刺激市场说夯实现在这个目前的价格吗？
1: 从这个情绪面的角度以及这个上市公司的角度，其实我们统计过很多的例子啊，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像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其实在之前7月份整个7月就是在科技股调整的这个对很多上市公司都回购了，但实际上你都没办法阻碍就是这个短期内的这个筹码上和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个抛压，那或许就是等这部分抛压消化掉之后，那市场可以反过头来想，哦，原来上市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都愿意去回购，再去仔细的去看它的基本面啊，然后我再去情愿我到时候再去做一个右侧的买入，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表现。
0: OK， 所以你看市场充分的告诉上市公司，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是吧？这么好的成绩市场也可以不认。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里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据证券时报的消息，尽管美国拟禁止进口中国的新款光模块的传闻引发担忧，但是8月5号 A 股光模块展现出了韧性，板块指数收整。
2: 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3: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4: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5: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6: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接着我们来看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1: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 EI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1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50万桶，此前分析师预计为减少150万桶。当前地缘冲突缓和对于油价的影响有所弱化，因而油价回归震荡节奏。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九月合约收跌0.08%，报收75.08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大幅拉升，伦敦现货金银底处于68.5附近。数据方面来看，美国 ADP 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私营部门仅新增4.4万人，不及预期，并创一月以来最弱。ISM 服务业 PMI 报54.1，就业弱，价格强，形成了典型的滞胀信号。据华尔街见闻报告，美联储理事库克昨日重申，如果通胀不能放缓，他准备好支持加息。受此影响，黄金大幅反弹。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12月合约收涨4.2%，报收4308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接着继续来看一下金价，确实，黄金价格反弹的特别明显。之前一天我们还一直在说4100左右，4000冒点头。经过了昨天的一次明显的强力反弹之后，现在已经在4335这一线了，日内的涨幅就有0.73%，当然昨天涨得更多一些。美元指数没啥变化，100以下，99.66，然后美元油价格也跟昨天相比几乎没变化，75一线，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变化也很小，所以金价确实是跳升了一下，做贵金属投资的朋友们可能又要开心一下了。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好，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之后的情况。目前开盘了约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结合集合竞价的中低开的结果来看，几乎没有变化，几乎没有变化。成交量比前几天这个2.0万亿左右，是稍微大一些。当然，刚开盘你也看不出特别明显的很大的差异。确实真的没啥变化。胡涛怎么看今天开盘？首先我觉得低开是出乎我意料，你有想到吗？尽管说是震荡，但是怎么又一致性的都选择了低开，而且像双创指数低开一点几，这幅度就算比较低的。
2: 这个当中其实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啊，一方面因素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天市场就是尤其是科技 AI 经过这一轮调整之后，其实已经连着涨了差不多是2个交易日左右。那随着这一轮的上涨，其实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就这到底是个反转还是一个反弹？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情绪上还是比较脆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昨夜的像这个纳斯达克出现了调整，尤其是我们看到像闪迪交了这么强的一份数据，财报出来之后，其实还是迎来了调整，包括看这个韩国的指数。所以说，这两方面就是外围的一些因素在影响着我们这个市场投资者的情绪。那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开盘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觉得啊，这个原来是个反弹，就短期内它会获利了结。那这不代表就是后续可能啊，这个反弹就结束了。那随着市场如果说整个的一个成交额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话，那再加上这个情绪面，那它也有可能就是慢慢企稳。而且在当中我们发现许多的这个和科技有关的公司，它的股价去对应它的这个利润的话，其实已经调整的是非常充分了。就是哪怕就是你我们都不用去算它2027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指引是怎么样，就是单算它2026年的一个利润，对应它的这个估值都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那这种价值其实我们只要等待市场去逐渐的发掘出来就比较好。那后续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只要在当前的一个流动性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其实整个关于 AI 科技就是趋势上我们认为还是不改，就是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从斜率上来看的话，它确实有可能就是没有二季度来的那么斜率来的那么陡峭，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要就是在我们去进行挖掘的时候，在行业上选择要更加的这个谨慎的一个点。
0: 我们再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徐学豹先生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开盘情况。徐先生您怎么看？
3: 各大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这也是和近两天的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涨幅，存在了一定的获利压力有关系。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呢，目前外围呢还有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包括业绩的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所以目前市场呢更多的会追逐一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品种，包括一些资源类的公司和一些

0: 中报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的一些公司，而前期的一些涨幅较大的品种，我们认为仍然还是会要一段的时间来消化它前期的一个获利压力，而且上面较大的一个套牢盘的压力呢，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得以消化的。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呢，就是市场长期来看一定是一个慢牛的走势，一些优质的公司长期来看也是能够创新高的，但是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这市场面临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面临的技术压力呢，也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就是如果从长线的角度来把握个股的基本面的机会，我认为往往呢会有比较高的胜率，但如果短期过于追涨杀跌的话，那么在目前波动率比较高的市场中呢，往往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目前呢可以尽可能的放慢这种操作的一个节奏，尽可能的选择一些基本面比较良好，同时的技术走势也比较好的品种。主持人，
1: 一个是放慢操作节奏，另外也要寻找一些基本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经过3分钟之后，沪深指数的这个指数变化能够看得出一点端倪了。上证指数依然维持着跟开盘整个情况差不多，但是能看到明显的是，创业板指数今天似乎有一个短时间的下跌，目前跌2.32%，而科创综指也已经跌了2.33%，围绕着科技主线。看来市场还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就是，其实今天的上涨家数跟前两天相比，明显的似乎少了不少。回头我们再和嘉宾来再仔细聊。接着来看看今天港股的情况。今天港股其实开盘就是低开，目前低开之后继续的低走。那
2: 放心，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你好，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在近日是呈现一个正面的状态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外围的地缘因素啊，基本上来讲那个担忧是略有舒缓吧。我们也看到那个能源价格往下调，这个对后续的一个通胀跟一些财经政策方面来讲也是有比较正面的一个支持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外围市场来讲也是有一些正面的支持，只是说啊，看到港股在26000点这个水平来讲吧，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震荡的一个压力的，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嘛，这个也是在点数在26000点的一个下方吧，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情况的。那么同步来看吧，因为那个地缘因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缓和吧，我们也看到对这个商品啊、能源价格是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说涨跌啊不一吧，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情况来的。那么从这种市场的一个舒缓啊，资金也是从那个能源的一个板块领域啊，回流到其他的商品啊、金属啊，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来的。那么从那个布局上来讲吧，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八月份的一个业绩期的一个高峰期吧，开始投资者对一些企业的业绩啊，特别是中期报的一个业绩方面来讲吧，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考量。这种考量吧，基本上来讲要是以这种基本面作为一个投资领域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政策类的个股，特别是一些

0: 都涨得很好，有色同样也是稀缺物资。好，接着我们来听听赵林的观点。
1: 好的，那么这两天行情是比较明显的企稳反弹，而且昨天的那根阳线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应该是最近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去判断又。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0: 波段操作。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分布，医药制造46.74%，汽车零部件38.43%，医疗服务14.82%，没有配置的只有0.01%。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的这一段请到的嘉宾是基金经理王侃，你好。线上呢，我们一会儿会连线到天风证券的市场分析师顾建峰先生。好，先和大家呢跟踪一下早盘开盘以后啊整体的市场的一些表现，和大家刷新一下指数。好，在经过两天的反弹之后啊，现在的指数呢是涨跌互现，总体来看呢波动幅度不太大，相对我们注意到的绝对升幅科创综指呢略微的领涨啊，也是一个微涨，下跌居前的现在是创业板指。好，大盘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到沪市的综合指数在开盘半个多小时以来呈现了低开高走啊，略微的向上修复，微涨4.45点，涨0.11%，回升到了5日、10日、20日均线的上方，现在是一个小阳线，回升到3883点，成交是4177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深成指啊实时的盘面的表现。深成指最新的点位是来到14081点，下跌了63点，跌幅是0.45%，跌幅呢比盘初也是有一个修复这个动作。从成交来看，目前是4891亿元。两市呢实时的量能水平，今天早盘呢又有略微的半个多小时啊小幅的一个缩量，300亿左右，比例在3%啊这样一个幅度。我们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分别下跌0.41%、0.23%。看一下双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是上涨了0.31%，
1: 非常快。短期的话，我们看到一些资金它还是维系着看到我们一些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实际上从昨天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以及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的这个波动来看，实际上它的板块切换还是比较快。那么对于后期八月份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那我认为的话还是在维系着一个科技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从一个指数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去关心一下整体的一个券商的这个板块，再加上我们原先的实际上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既有电力的这个板块，因为从月头上我们也看到，
2: 我还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周期股来看待。那既然是周期股，那么明显现在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库存角度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缺库存。那越是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像这个当年2021年、2022年和房地产一样嘛，也是个周期哦。那么其实是本质上在这种周期顶部区域，还是要回避掉这些偏周期的科技制造类的公司的。
0: 好，我们再来听听顾建峰先生呢，对于现在的一个操作，包括结合您在有看头当中目前的一些仓位的配置的情况，跟我们来谈谈哪些领域方向啊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机会呢？
1: 这样的一个分布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对于整体的一个科技股并不是说一直我们它的这个下跌之后我们就对它失去了一个信心，因为科技股这一个板块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那个政府的收入规划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一个不断的去提科技的这个板块，实际上它的这个重要性，包括我们现在从它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来看，那科技股我们看到它不言而喻。大家也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前不久的我们看到一个长兴的这个上市，以及我们接下去的这个宇树的这样的一个上市，这些实际上也都是从不同程度当中，实际上对于鼓励我们看到的整体的一个科技股产业链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所以说这个板块应该说在我们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不管是我们的一些材料啊，一些软件啊，这一些它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发展趋势还是必然存在的。所以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对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实际上我认为的话，对于我们一些 比较好的行业，或者说它的本质上来说，从上半年度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表现来看。

0: 那应该说这一些有一些特别是一些错杀的，在这一七月份这一轮行情当中错杀的，那么这一些我觉得还是给我们进入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一个科技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去做一个调整，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仓位来看也在做一定的
1: 明显的一个拉升的动作。昨天以及今天的早盘，沪金我们来跟踪一下，2608今天早盘呢是涨幅达4.3%，沪金2609也看一下啊，也涨了4.33%。那么我们就要和王侃来交流啊，这个王侃对于海外市场包括大宗方面也是做比较多的研究。有报道称呢，沃什面前是有两条路，要么引爆金融危机2.0，要么点燃美元危机呢，是85到93亿元，同比增长55.56%到70.2%，净利润是17到18.3亿元，同比增长41.5%到52.32%。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最高，增66%。GPU 加上 DCU 双轮驱动的成效非常显著，产业链公司也是同样的强劲。北京君正净利润预增431%到531%，复旦微电预增313%到416%，中电港、蓝启科技都也实现了翻倍级的增长。行业景气度持续的上行，智算中心的建设，政企金融国产化渗透带来的需求的激增，头部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呢加速产品的迭代和生态的构建，国产的 GPU 的成长动能充足。好，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远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徐先生上午好。好，刚才呢我们看到的 GPU 的一些龙头公司的业绩呢实现了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就做到了去年净利润的两倍之多，公司的股价也是一路水涨船高。今年以来靠站在光里，东山精密的股价算力驱动的光纤景气周期具备较强的持续性，具备棒先揽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有望充分受益。半导体材料个股昨天掀起了涨停潮，超过十股涨停或涨幅超10%。正帆科技涨停或者机构净买入超过9000万元。正帆科技专注于半导体、泛半导体行业的设备和材料供应。公司收购的汉晶半导体掌握碳化硅、陶瓷精密烧结等核心技术。半导体设备材料景气逻辑清晰。我们看几家龙头，中微公司披露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大增85%到122%，长川科技业绩预增110%到134%，设备龙头订单饱满，交付周期拉长到一年以上。日前，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预测显示，全球半导体设备行业未来3年持续增长，今年的销售额将达到1659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创历史新高。2028年有望升到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而在国内方面，半导体设备的整体国产化率已经从24年的约为16%提升到今年上半年的30%以上，刻蚀清洗等核心环节的国产化率，国产化率更是突破了40%到50%。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扩张、自主可控加速推进的双重驱动下，半导体设备材料板块的中长期景气逻辑依然清晰。中兴建投的研报称，全球半导体设备景气度持续上修，海外设备零部件已经出现量价齐升的情况，海外交期大幅延长，国产设备零部件经历十四五时期的修炼，能力大幅提升，具备充足的出海潜力。全球缺货使得国内下游客户获取海外设备零部件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中兴建投看好国内市场的自主可控速度大幅加速。算力租赁概念昨天掀起涨停潮，三连板之后，美丽云昨天冲高回落，收涨超过2%，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6400万元。美丽云的核心业务是机柜租赁和运维，覆盖电信、美团、DeepSeek 等头部企业，上架率已经超过94%。公司的数据中心位于

0: 光束西算工程十大集群之一的宁夏中卫市具备区域和政策优势。美丽云已经剥离传统的业务亏损的造纸业务，成功转型 IDC 加绿电算力赛道，去年实现扭亏为盈，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大幅增长 102.61%， 其中的云板块的成本大幅下降超过 15%， 毛利率提升到 45.58%。 昨天有色板块全面爆发，中钨高新涨停，获得两大GPU 负责大规模并行计算，而 CPU 承担的是数据处理、任务调度、网络通信、存储管理。
1: 错啊，这些板块形成反转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主板里面呢，其实也有些机会吧，因为你从那个最近发的那个中报或者中报预告的情况来看，其实主板里面那些传统行业，也不是说完全基本面全部都不行的。基本面好的其实还是有那么几个板块，那这些板块我觉得它可能后面也会有点机会啊。那么总体来看呢，在这次调整结束后后面市场这个行情慢慢再起来，它的那个风格可能会更加均衡化，而不会像那个五六月份那样就纯粹的就全部都科技，其他都没机会。
2: 主板当中业绩比较好的目前看来是哪些方向
1: 啊？主板里面我觉得可能主要聚焦在这几个板块吧，一个有色，一个医药化工，再加个券商吧。
2: 好的，谢谢。好，下面呢再简要看一下贵金属的表现，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0: 那月末的时候，美日出台了罕见的这种联合汇率干预的举措，带动的汇价是快速的回调，市场的空头头寸随之紧，欧的利差仍然维持在150个基点的附近。那再叠加 AI 浪潮，造就了地域的区域性的一个差别化，那美元资产的吸引力相较于欧元资产的这个吸引力来说还是更足的。
1: 嗯，
0: 那展望后市来看，我们认为欧元短线的行情仍将受到外部的这个力量的一个主导，短期维持一个偏强震荡的格局。
1: 嗯嗯，好，最后呢，我关注一下人民币啊，因为这个上周人民币是走强的，观点认为呢，就是由于美元的走弱，它是被动的这个走强的这样一个态势，怎么来看这个内外因素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后续怎么做判断？
0: 嗯，好的。那从人民币的角度来看，今年其实已经是持续升值的一个这个过程。那近期呢，也是创下了近三年的一个最强的这个水平。本周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是相对在日内是持平的，短期呈现出来一种这种震荡的一个态势。那基本面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七月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尽管是这个普遍的回落啊，但是出口的出口链条的韧性还是比较突出的，新订单的回暖，企业成本的释放以及有效改善了制造业企业的一个盈利空间，外贸的强势表现持续托举着人民币的一个表现。那内部因素来看的话，内部汇率的支撑条件是整体比较稳健的，我们看到中间价是稳步抬升，市场的结汇需求也是平稳释放，六月的企业结汇的规模处于年内的一个高位，是为汇率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支撑。那从政策面上来看，信号也是趋于中性的，强调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引导人民币双向的波动，弱化单边升值的一个预期。那综上我们来看到外贸的韧性、平稳的一个结汇表现，以及对这个人民币提供到的这个支撑。那央行通过中间

随着下半年的地缘政治影响趋缓，油价与通胀回落，压制因素有望边际缓和。长江证券表示，高利率已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形成反噬。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进入到4%到5%的高位区间之后，加息对黄金的作用机制由机会成本压制转向信用反噬驱动，维持中期看多观点，建议逢回调积极增配。中信证券认为，今年以来黄金价格冲高之后迅速下跌，但黄金仍然处在大牛市，原因有美国财政赤字加速扩张，逆全球化下地缘裂痕难以弥合，全球央行购金持续托底。中信证券表示，本轮的下跌只是牛市当中的暂时调整，当前的回撤幅度已经逼近历史极值，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大概率是本轮的底部区域。展望后市，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黄金价格影响将从压制转变为助推，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比市场预期更

0: 是比四月份的这样一定调更加积极的，所以我们认为，筑底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比较确定的。但是，是否是集中在这个科技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分化上，我觉得双创创业板和科创板可能也同时会出现一定的分化。那在这样的一个风格切换比较快的同时的话，可能还是要着重于手上的公司的基本面为主。
1: 好，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嘛，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住，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全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

0: 2025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9.5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相比2024年末的67%，增长0.89个百分点，稳步向70%大关迈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2025年相比2024年仍在下滑；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最新发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中明确，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下一步，土地将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城乡融合、都市圈的打造将如何推进？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4、15、15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
1: 那近几年来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刻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下滑，都让人们重新审视土地的功能和价值。您也曾撰文提出，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需要重新界定土地的功能。未来土地功能将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2: 现在来看，这个以地谋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了。中国过去的40多年的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土地嘛，就是土地创造资本，土地通过创造资本来推动增长，推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是一个最显见的一个事实。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模式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它应对高增长发展阶段，那土地呢，作为一种要素，多供地或者把地供在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地方，它效果就很明显。那中国的独特性在哪里？就是我们又加了一个土地制度，就这个土地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来用土地作为一种工具，就我讲的发动机，来加速了这个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2008年之前，土地这样质量多一供应点，政策稍微宽松一点，包括货币的宽松和土地的这个宽松，两个宽松一加起来，是吧，就上去了。但是2008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增速放缓模式就应该要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2008年的时候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个模式一下就给它转掉，是风险很大的。2008年到2022年以后，其实是我们进行了3场试验来应对这个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阶段转模式一定要转，现在看继续用土地作为发动机的功能肯定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应对的一个问题，以地谋发展模式你要顺利的转过去，既不能用非常极端的措施让它停掉，同时能够顺畅的转向一个新的模式。土地功能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什么？
2: 原来在高增长阶段呢，土地作为发动机功能的基本机制就是拿土地的指标、土地的供应量来调增长的变化。高智能阶段增速不可能再那么快了，土地还是要你支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原来在土地指标管理利用土地调控的这套机制上应该发生重大变化。指标的管理过去是因为需求太大了，那这个需求直接就跟我们的耕地保护啊、跟粮食安全冲突就比较大了。那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存量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土地的指标管理上实际上是可以做调整，
1: 反而调控的这个弹性空间更大。
2: 还在用需求下来，我是觉得到了一个调的时期了。特大城市整个形成一个连续体，各级都存在的，可能有都市圈只有大城市，那就叫发展大城市了。从村庄到特大城市都是存在的。现在我们

0: 城市更新，那它你是有不合理的，比如你的结构是
1: 不放的，
0: 人性化的品质，城市的内涵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讲城市更新干什么？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功能要做大的调整，要满足生活的需求，城市要便捷，要舒适。原来是打起来一个架子的嘛，那现在这个架子里面要装好东西。第二就是结构，原来的城市是吧，一个住，另外呢要搞产业，是吧？要搞产业。第三呢就是，大的商场、超市。第四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变了以后，整个城市的结构，就要做大的调整。城市的工业、产业还是要的嘛，但怎么配置啊？要在连续体里面重新做配置，日常需求、更多的生活便利化的这些功能上的调整。第三块，过去的融资制度基本就是平台，然后呢，土地抵押。那我们未来的话，一定要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价值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精细化的这个制度化的跟进。第四个，启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像瑞士啊，保证我们有效的金融的供给。第五个，未来出现一批以经营存量房为主的这些新的主体，可以是银行、国有的企业，成立这种这个一到两家大的公司，来进行收购、运营、供给。
1: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人口流向主要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未来能否实现一个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的模式？整个这生态圈当中，核心的城市、它的郊区、县城、小镇，还有农村，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0: 城乡形态的基本表现就是城乡融合，就城乡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在和本地人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市政设施、交通、文化这一些基本设施均等化，这是我想讲的都市圈。第二就是我们讲非都市圈，就是人口流出的地方要加强的。第一个就是交通、医疗、养老、教育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要逐渐的和都市圈要靠齐，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个，这些地区的养老问题应该是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人口流出的地方啊，我们原来的这种家庭养老的制度基本上瓦解，留在家里的老人不可能靠在都市圈里面工作就业的人的日常的照料啊，对农村老去的人这一批人的基本养老的水平要提高。70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因为养老金的过低，他还要去工作，就保证他基本的生活的这个体面。第三个，我想问是在流入地工作嘛？他实际上是在流入地去看病。医疗应该是实现两地的平权。第四个，孩子的教育在流入地能够参加他的中考和高考，这样的话就把整个教育制度打平。我想就是两类不同的区域，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地区呢，采取分别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这种制度安排。
2: 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年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3: 我们来请教一下

0: 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大家好，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这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这个预计呢，

0: 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三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我们来看看市场怎么走啊。我们先请高乐来谈谈看现在盘面的运行态势啊。短期来看啊，我们就说一个短线哈，这个反弹还能再延续吗？还是说止跌了啊？但是呢反弹高度并不高，就在那儿震荡区间震荡呢？
2: 正像主持人提到的啊，刚才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判定呢，依然还是在反弹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呢，当下呢，其实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主线，或者说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从过去的三个交易日来看啊，其实在七月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老灯股啊，那些呢实际上已经开始企稳了。然后呢，在这个八月初啊，我们看到最近三个交易日啊，先是创业板领涨啊，然后呢，今天呢，科创板开始有表现。

市场经过了一个月调整之后啊，出现了超跌反弹，但是以啊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老灯啊，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个光模块，还有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个存储芯片，实际上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说没有形成共振啊，大家都。

0: 价格上涨这种现象啊，包括相关公司业绩提升啊等等之类，这其实大家都看到啊。看到以后呢，但是现在随着他们业绩真正公布啊，走势还真的是不一样啊，这干扰因素还挺多啊。不论 A 股还是美股，它都有这个现象。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说一组数据，隔夜美股闪迪啊，存储的是吧？闪迪，还有西部数据啊，这两家公司都公布了财报，我们来一个个看啊。闪迪第四季度啊，第四财季的营收，89.6亿美元，同比增长372%，这一看，这个就是一个高增长，是不是？这是营收方面。调整后的每股收益39.25美元，分析师预期34.37美元，哎，很明显是高于分析师预期的啊，这是一个高于预期的财报。再来看啊，西部数据第四财季的净营收37.5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6.8亿美元。那么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3.56美元，分析师预期是3.31美元。你看西部数据的营收和收益都是高于分析师预期、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他们公布财报以后呢，美股它有一个盘后交易，就是正常的这个交易之后，它有一个盘后交易，这两家都是大跌，闪迪跌了将近8%。
1: 关于苹果跟我们国内的长鑫啊，也是存储的巨头去商量这个降价，那其实最终呢就是无功而返啊，甚至说长鑫还是按照这个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报价啊去做这种价格。其实这里面就是景气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当下业绩的持续性是大家关注的点。但是我个人可能对美股啊，现在呢对于这种所谓的算力的过剩啊，或者资本开支的扩张啊，包括经营现金流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杀逻辑的层面上边已经形成了危险。我觉得当下这个呢可能是未来大家要去担心的，它可能是一个奔跑的灰犀牛。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分析啊。刚才高乐也提到了啊，这个主要美股那边如果弱的话呢，它有一个映射交易啊，这个投射交易，什么意思？就是美股相应的一些品种如果大幅走低的话，那它会影响韩国股票市场啊。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韩国股市啊，这个指数又跌了4%啊，它的震荡确实比较大啊。我们看到韩国综指跌了4%，它会投射到韩国股市。韩国股市比咱们要从北京时间来讲要比咱们早开盘啊。然后呢，我们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这种开盘的情况也会受到这个外盘的需要这些品种。然后呢，当然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我们看到三星海力士呢，它把这个产能啊给转到高端芯片上去了啊，然后剩下来的呢，这个产能呢就转移到其他的一些公司里啊，然后带动其他的产品啊，那可以说这个产品价格也在涨啊。就我们看新闻也挺多啊，有的品种是很短的时间啊，这个报价啊，包括不仅仅是这个存储芯片啊，包括其他的显卡呀等等一些啊，它都是一天一价或者几天一价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逻辑啊，在很多的算力硬件股上都体现出来啊。我们请王强哥继续来谈，不一定是谈存储的啊。存储里头比如说像我们看 A 股里头像兆易创新啊，从840多块跌到前段破400啊，那就一个多月时间吧，一个多月时间啊，一下子就去了一半了哈。这种现象啊，在其他的个股上，其他的那些代表型的公司上啊，也有体现。走势上就是无非市场一个逻辑那开始啊，最高到2350多，啊，也就一个多月时间，它也回到1000块钱以下，那等于也跌了一半。美股也这样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简单去理解啊？就是说，行业好的，市场好的，景气度肯定在提升的，业绩同比都增长的，只是市场的预期有点过高，现在有点就是纠偏的意思，
2: 就是股价可能透支了它这一阶段啊，或者是呢，对它的预期呢已经有了表现了啊，已经有了体现了，可以这样的一个理解。
0: 嗯，好，这个不可能永远有极高速增长啊，一年都增长好几倍、十几倍的这个公司，每年都这么增长啊，这个很少很少，极少见到。啊，它短期内它会有一个快速的爆发式的增长，在低基数的情况下，但是长期来看，咱们还要有一个回归的一个想法，一个理性的想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原油方面的消息啊。 微软互联网。

0: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这消息最近还挺多啊。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呢，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的通行模式。目前呢，经过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就要关掉了。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是呢，新航道同样是一个这个临时航道，预计可以使用2到4个月。反正这个消息啊，我
1: 对吧？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原油的价格来说啊，已经从4月份到现在，其实已经逐渐的平稳了啊。4月份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我们见过布伦特原油超过115啊，回落到现在大概就是80美元以下啊，在震荡。啊，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整体上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个地缘的这种冲突可能逐渐长期化，有点像俄乌。大家可以看到，2022年的2月24号俄乌开始到现在哈，4年5年的时间了啊，还在持续。但是其实资本市场已经脱敏了，所以关注的点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原油能不能尽快的运出来。至于所谓的北航道和南航道啊，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利益分成的问题啊，到底分多少，怎么分啊，怎么去收这个钱？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变数实际上是美国啊，美国呢是一直想跟伊朗去单独去会谈啊，然后呢，伊朗实际上一直是在跟阿曼会谈啊。品种，如果我们去看原油的公司的话，油价在高位啊，那我们全世界这个80%的油还是其他区域的，只有20%的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对于原油这个价格高位，对于其他的地区的原油公司来说啊，这个。其实都利润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保证的，但对于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运输的公司呀包括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直接相关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呀，那我觉得这块呢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呢可能也是现在市场关注的一个点。当然如果我们再把资本市场这个重要的一个货币这个体量来去看的话，那原油价格如果一直在高位的话，那其实加息的进程就不可避免除非原油价格能回到70以下那这个加息的预期才会停下来。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包括韩国央行的加息，那美国央行这个加息9月份现在依然是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对资本市场更大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0: 油啊，重要的原材料啊，工业的原材料，那还有什么呢？铝、铜、锡都是。这个也都是有色金属，隔夜伦敦基本金属多数是上涨啊，包括锌啊、锡啊、铝啊、铜啊，都是一片飘红啊。而且这个趋势呢，延续了一段时间啊，就震荡是
2: 也有一些小方底啊，是跌无可跌的这样一个技术特征。那么，但是呢，就是
3: 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孚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的农产品板块呢，尤其是生猪的价格呢，是呈现了先跌后涨的一个情况。昨天呢，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呢，是出现了联动的上涨。我们看到像生猪、玉米、鸡蛋等相关的品种价格呢，均出现了低位的一个反弹。从目前的一个基本面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认为呢，市场对于未来的天气呢，还是有一定的乐观的预期。尤其是最近呢，市场中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的天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产品的下游消费， 例如呢，目前现在的猪肉和鸡蛋的消费预期呢均出现了下降。从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呢，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呢，市场中随着高温天气的逐渐淡化，并且呢逐渐进入到九月份的开

0: 学季，所以呢，大家对于未来。
1: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投资
3: 用九方，
2: 实现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In 2016, 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1: 破了10,000亿韩元。上周五，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提高了投资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最低的现金保证金的要求。数据显示呢，这16只杠杆 ETF 上周五的日成交额从前一日的12.4万亿韩元暴跌至了3.1万亿韩元，周一呢降至了1.3万亿韩元，周二进一步降至了1.2万亿韩元。韩国总统府公共关系和沟通高级秘书程基宏六日回应了外界要求，就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一事追究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融犯责任的呼声。他表示呢，目前更重要的是密切关注市场，并且呢制定相应的对策。程基宏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呢和股票市场都存在较高的波动性，对于民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总统府全体官员

0: 业链和光模块产业链一样，已经高度集中在中国。商业研究机构 Indexbox 估算，2026年中国约占全球 5G 基站硬件制造量的 60% 至 70%， 主要生产集群分布在深圳、东莞、上海和成都。据银河证券、中国信通院研究显示，我国将在15-5时期重点开展 6G 标准研制与产业研发，预计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 6G 产业及应用市场。目前我国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累计突破超过300项核心技术，近期已经启动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 6G 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40.3%， 位居第一。
1: RAN 也就是人工智能无线接入网，其核心的理念在于将 AI 与 RAN 结合，形成了一个能同时承载。
2: 首先刚才节目里面也说了啊，就是我们国家呢发在这么几年已经发展起来，就是对于电子产品的整个的个生产产业链啊，生产产业链方面是配套非常齐全啊，配套非常齐全。大家都原来好像总觉得啊都是发送到通过互联网啊，通过这种发送到这个算力中心来解决啊，算力中心来解决。那么通过这种两个层次，算力中心呢，通过这种大模型啊，这个训练出来，然后呢给你来反馈啊，我们叫做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我们很多用豆包啊也会看到啊，我发一个指令下去，屏幕就开始叭叭叭叭，然后来跳，那基本上就是算力中心给你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 AI RAN 呢，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两层中间呢，中间再加了一层啊，再加了一层。它的基于考量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呢，大部分的现在这个实际的应用呢都是无线互联的啊，无线互联的。那无线互联的话呢，首先第一步的连接，你终端的设备就是连到基站，就是连到基站。那么这个基站呢，能不能在这个响应了以后，我呢把基站作为一些小模型的这个算力点，小模型的算力点。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通用的这种大模型啊，其实呢有一些也有一些简化的啊。我在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IT 人员也下过啊这种小的多少多少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参数的情况下，我可以部署到这个小的这样的来。小这样来的话，他的想法呢就是啊，我有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的这样子一些需求的话，我直接在基站就解决。在基站就解决，那么同时的话可以做一个快速反馈，第二个的话可以减轻后台的那个算力中心的运算量啊，运算量，这个的话是那个 AI RAN 的一个技术构架的一个最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啊，最核心的一个要点，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要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假如说它这个技术可以成为一个人工智能整个全技术链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啊，我们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替代什么算力中心，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补充啊，一部分你能在终端能解决的，能在终端解决，能在中间层小模型能在中间层解决的，就在中间层解决啊，能在实在不行的话再丢到后面的大模型里面去。假如说这个技术能够确实是得到了应用和落地的话，那首先受益的公司呢就是这个相应的基站的设备的生产厂商啊。那么再往前上的话，你比如说基站的新型基站的这个主板啊 PCB 的包括内存啊，内存原来的话可能整个的一个基站它只是简单的承担了一个通讯功能，并没有太进行过多的这种训练和算力的这样子。那如果承担这样子的话，它的内存的这个交互和这个使用量的话，那么速度的要求的话就会比原来提供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层次。所以说在这方面的啊硬件，包括可能射频通讯的这个工具，射频天线啊可能和原来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数据量传输呢的话也是一个爆发式的。那么6G就是它就找到了一个应用点。我们现在总觉得啊6G 好像没什么应用，我看个视频啊等等足够了是吧，哈 5G 4G 有时候都够了啊，但是呢假如说我需要快速的人工智能处理的话，那么大数据量的这种传输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射频软件和天线的这个进一步的软性的一个连接，就是我这边通讯还是通讯 我这边通讯可以用各家厂商的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也可以用。那么你付。

0: 加你自己在那旁边加一块儿，还是八大一块儿都坐在一起，那这种技术标准的话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啊，所以说对于技术方向的话还没有弄下来。第二个的话，最大的一个困扰可能现在对于人工智能这个应用到底在哪个方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点，
1: 嗯
0: 啊，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爆破点啊，爆破点出来。我们现在觉得，我现在人工智用大部分的话，我是交给这个算力中心的，但是呢，我是不是有一些应用的话，我就在这个边缘计算或者在基站这种小模型就可以解决出来？
1: 嗯，
0: 我这个是不是，而且呢，我必须要在边缘计算或者要在这个基站，我把它这个算力解决出来是一个最优解。如果这样一个应用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个技术呢可能会有更一步的一个推进。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寄予厚望呢，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方面，大家就是现在无人驾驶呢，很多是在车里边自己芯片来计算，但是呢，车与车之间的通讯，啊，车与车之间的协调啊，那么接下来，假如说以后所有的路上全是无人驾驶车的话，我车与车之间的这个调度、这个分配，哪些速度快，哪些那个，哎，我可能需要有一个结合了很多车的一个。旁边就有一个基站，假如说我在这个运算完了以后就可以分配出去了，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可能对于这方面就会有一个促进啊，但是呢现在缺乏这样的一个很核心的应用，我觉得有一点早，可以保持关注。
1: 所以就是说这个 AI 加上6G 它的这个如何融合在一起，以及它的这个技术标准现在都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就是可能谈投资的话还是稍微早了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目前 6G 这个板块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 6G 概念是上涨了2.08%。另外呢，我们观察到最近这个通信设备也是涨得不错的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通信设备是上涨2.42%。那其实呢，您之前也提到了，如果这个 AI RAN 是能够实施落地的话，其实这个硬件呢是肯定会受益的啊。那对于通信设备这个板块的这些细分，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选择呢？
0: 通信设备的话还是更加关注一些硬件和前端的这一些嘛，比如说原来的传统的通信设备呢，就是射频软件啊，然后天线，还有刚才的测试，测试这一块。那么其他的这种通用的，像 PCB 啊，可能它不是完全的 PCB 和内存，它不是完全的通讯啊。那么原来大部分这种我们上市公司的通讯呢，就是给5G 啊这种提供这些配套设备的。那么当如假如说这个更新换代啊，大家都去换成6G 或者是6G 加人工智能的话，那么首先受益的当然是这类公司。
1: 那么就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6G 概念股来说，它的这个估值水平是怎样的啊？目前如果布局的话，是否有性价比呢？
0: 现在对于6G 的话，我觉得短期来说，在整个科技股这一段时间有一些承压的情况下呢，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布局的时机。不是特别好的布局时机，可能对于你要考虑这样子近期科技板块的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风险释放啊，还在前之间啊。那么好公司当然了，
2: 同比增长7.6%，占全国总发电量4.6%，占非化石能源发电量11.4%。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7809小时，同比增加126小时。福建省核电发电量占全省发电量28.1%，居全国首位。辽宁、海南、广东占比分别达20.9%、18.5%、16.9%。报告指出，核电将逐步进入电力市场。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关政策指导下，需加强核电参与电力市场的政策机制研究，探索建立体现核电低碳价值的制度，提升核电在市场的竞争力和友好性。报告还指出，沿海核电建设将继续稳步有序推进，核电建设迈向批量化、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建造新阶段，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增强，民资参股核电建设格局将进一步拓展。据高栏边检站，今年上半年珠海高栏港区港口吞吐量6302万吨，和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双方将依法依规。

0: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合作交流，重点聚焦核能开发利用、深远海风电、新能源产业和核技术应用等前沿创新领域，加大合作开发力度，助力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
1: 前段时间哈也有不少个股已经是经历大跌，甚至有些个股是跌幅达到了60%或者更高。所以说，那近阶段来看，我仅仅当是反弹。你要说长期的不长，
2: 除了上述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以外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小金属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些类似于钨和锡这两样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品种。那么从股价的一个弹性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可以看到钨的属性相对来说可能弹性更大一些。无论是近期表现比较好的领涨的标的，还是一些有钨概念相关的这样一个标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个相对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有钨和锡这两种东西呢？我认为呢，最核心的就在于钨和锡这两种品种在今年来说的话呢，持续被市场挖掘的时候呢，已经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挂钩。无论是有跟钨相关的这种钻针的这样的一些概念，还是说跟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里面一些板的硬件板的这种耗材都是对市场来说的话呢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挖掘。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好整体的这种 AI 硬件的乃至上游材，
3: 像我们国家青海像云南像贵州这些省份如果温度过高的话，那可能这个电向民生去倾斜，那对于电解铝呢产能就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甚至说阶段性的停产这个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呢其实就是跟供给上边的扰动直接相关。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霍尔木塞峡一直属于这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从霍尔木塞峡大家关注的点呢是原油和天然气，但是铝，尤其是电解铝这块呢，其实卡塔尔是占全球主要的供给的这个方。那其实不仅原油跟天然气这个受到了一个影响铝的这个产出也受到了一个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大家去关注这个工业金属大家可以去一方面看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需要这个铜它属于需求上边长期的一个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看在当下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在霍尔木塞峡受到了管控的情况之下，那其实铝价格也受到了一个扰动。这两方向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主持人
4: 好，吕嘉先生，对于工业金属方向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2: 好的，那么工业金属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关注两个吧，一个是铜和铝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品种。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在于整个一个工业金属来说的话呢，目前是由现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突破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以后带来的整个资金对于工业金属的这种重新关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增量。那后续来说的话呢，这种资金增量可能会随着整个一个现货价格的一个波动而波动。所以呢，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核心关注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需要把目光关注在现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工业金属来说，我觉得需要把握的就是整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所说的这种投资呢，不光是企业或者行业投资，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个一个宏观对于某些重要工程方面的一个投资。那举例来说的话呢，像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
4: 到，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特别第一轮普访之后，市场的操作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应该是蛮大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相对愉悦的八九月份来的，但是它不是没有难度。
1: 好像有持续性的时候，涨了两三天，大家都在看这个板块的时候，比如说这两天其实有色涨得比较好。我看今天问有色的，我们今天我自己在做直播，这两天问有色的人好多。
2: 嗯。
1: 其实我的感觉，如果你问我，我是不建议追的。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成交量各个方面。当你发现这个东西你要追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机会，因为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基本面的逻辑，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趋势。大家像惊弓之鸟以后重新开始探出头来，都是一步一趋非常小心翼翼的操作。那么整个八月份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轮动的过程。可能一定要说指数，我觉得可能小微盘股的指数反而会强一点，但小微盘股更难做，对不对？它都是一些散在各种地方没有基本面支持的，所以你的操作难度。科技股里面你说有没有一两家公司刚才像小吴说涨了50%，我觉得有可能啊，人家跌了70-80%你还不允许人家涨个30-50%了，我觉得完全。但是你说所有的股票你不知道的，而且板块之中分化很大，消费红利涨了15个点，这个位置要面临中报考验，中报会不会好？不会好啊。所以这个位置追红利，上周很多人问红利，我说千万这个位置不要追红利。虽然我们一直是关注红利，追红利的人都是吃不到好果子。所以我给很多客户也好啊，一些我们的用户也好，我的建议，我说八月份两个关键词，第一个不追高，千万别追啊，就是什么东西涨起来了别追。第二个关键词躺平啊，如果你套牢了，
0: 供给，它今年的供给其实1%都不到。就我们一直看这铜的这个供给不到，但是需求它一直在增长。还有我们要说的这个煤炭，大家去查一下，今年到一月份，国内铜国内煤炭这个动力煤包括其他煤，就是说它的供给是下降了1.7%啊，收缩1.7%，它的供给是增长了0.几%，它其实已经缺口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些行业的逻辑，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讲的不仅仅说是一个红利的策略，因为我们说你公司要发展，你所以像如果用这种标准去选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明确了。该像刚才两位老师该拿在手上等反弹，等反弹。那如果说你前面已经仓位降下来，你就果断去补这些行业里面的股票，不要再去换科技里面的。
2: 就是您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思路啊。那我们再来问问吴厂，刚才顺着这个张秋的这个观点，如果他和这个市场当中看到的是黄金、铜，包括镁、非、色。

多减速器的一些标的公司，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可能也只能带动一些就是小阶段的一个反弹，这个地方不足以带来一个大的机会，所以还是说整个分化会比较厉害的，包括 AI 板块。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昨晚呢，百济神州公告，公司2026年半年度的营业收入222.2亿元，同比增长26.8%，净利润32.71亿元，同比增长627.1%，并上调全年业绩指引。但是今天呢 ，A 股当中的百济神州高开低走，全天振幅超过10%。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近期创新药产业链当中，中报普遍亮眼。像药明康德上调业绩，荣昌生物扭亏，但是板块整体却是持续震荡。那么为什么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而创新药板块却走不出趋势性的行情呢？那这当中的核心矛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边老师，百济神州高开低走，那这个可能创新药好像前一段
1: 电节点它是什么情况？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是说你现在 BD 的落地，因为 BD 要分期嘛，分期嘛。那有的公司我们看到，包括信达，它还持续的在一些
2: 试管线挺多的，针对的很多都是重叠的。那最后
1: 后面的2030年可能要开发牌照，它其实是借鉴了5G的整个经验，所以很多设备。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基站，它其实复用5G，或者我们那个时候是5G 或者5.5加那种，就是它其实借用了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对运营商的资本的开支呢，它其实就不会像5G 就是那么大。就因为这里面我们想，如果高股息了，那会不会影响三大运营商它又要大规模的投入去建设6G 的网络？这一轮可能是不会这样子。那么这一轮呢，它更关注的就是说，我们说它要其实要跟 AI 低空经济，包括我们看到的卫星互联网等场景去结合，所以才会看到其实我们讲的6G 很多机构或者基金的持仓里面已经有了相关标的，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交叉的。6G 我们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工具，但是不管场景还是设备，其实都在5G 的过程中，它其实已经在开始建设。
0: 你觉得现在其实
3: 怎么说盈利端啊，其实也看清楚了啊，它还是在一个0到1的比较早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也没有对它的
2: 业绩越来越好，然后你的所有的用户越来越差，这个逻辑说不通。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恒生科技指数一直在慢慢反弹，部分我们国内互联网大厂也在反弹，就是硬件当它愿意让利的时候，包括 token 价格，包括算力的价格往下调的时候，下游是有机会喘口气的，它的成本会有所下降，这是 AI 应用能够更好落地的一个核心。还是这么贵的价格，应用其实是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的啊。
0: 那张秋，刚才有人问碳酸锂啊，
1: 对，碳酸锂我们说去年从6万期货的时候一直看多，现在看15万，后来到20万以后，其实我就基本是偏空了。就是刚才还是讲到，就是说因为碳酸锂这里面下游就是一个就是动力电池，一个就是储能，这是两个最大的应用的方向。刚才讲的你20万以上以后，它就是储能的整个经济性就没那么好了，所以大家就看这个位置，就20万以上你就不要再无脑做多，然后13万以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边锋伟、文昌还有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来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成交量在开盘的五分钟之后就会出现大幅的飙升，然后呢，哎，市场又冲高了，冲高之后慢慢震荡回落到一点半之后又开始拉升。很多人在回落当中也是感觉到科技股不行了，之前的获利盘比较多，开始抛售了，没有想到最后尾盘这个一个半小时啊，这个市场当中打了一记响亮耳光。那这种反来覆去的反弹节奏让各位感觉怎么把握呢？尤其是面对科技股跟老灯股啊，我们说齐头并进，基本上这波反弹基本上是普涨的行情，人人有份，大家平均都有20%了。那在这个位置上面没有主线，反弹修复是普涨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反弹的成色，能走多远，能走多高呢？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个人投资者牛和星，一位是陆毅啊。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张晓峰。投票是这样的，明天你觉得 A 股市场是 A 继续反弹上涨还是震荡分化了， C 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啊，现在年开线还是一根阴十字星。
2: 对。
1: 啊，所以说从年线的角度来说，它还会去对今年的开盘位置进行一个确认。那么短期真正能产生比较大的压力，应该就是在3960点到4000点不到点这个位置。短期会有压力，但这两天它是震荡，震荡的目的一个是洗盘，因为现在盘口上面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所以说它这个反弹就走了比较相对的犹豫和纠结，但是最好一点它没放量，反弹就怕放量，一放量一拉基本上主要出调整，这是对上证来说。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看科创五零，科创五零这次见底比上证要晚了15天，上证先见底，而科创五零是本周见的低点，它走的一个很标准的下跌五浪啊，现在这个五浪本周一完成以后，现在它已经开始修复了，那么这个修复呢，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因为这一波它调整的特别猛，基本上

0: 我们做的是超额收益。
1: 好，8月16号，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下午3:30在有看头 APP 上面啊，可以去关注订阅牛核心的闭门直播课啊。那么这个闭门直播的时间呢是下午3:30啊。订阅的方式一种是下载 APP 有看头，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在工作时间啊去打这个4006-021-0104006-021-010这门热线的电话，好吗？那么我们回到场内来问问看陆毅啊，有很多朋友在关心你的观点，你仓位没变，据我所知啊，刚刚节目之前聊过仓位不动，然后你现在这个位置上面看指数是风险还是机会，反弹可以有高度吗？
2: 我觉得这么讲啊，就是对于指数这一块，其实我整体趋势还是看多的啊，但是我不觉得它这一轮的反弹，无论是科技也好，指数也好，它这一轮的反弹会非常的顺畅。当然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从产业的逻辑层面去看，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筹码层面，毕竟科技从高位下来其实杀了那么大一波，你说上面一点套牢盘都没有，其实不太可能。所以我自己认为说，这一轮反弹从低位反弹上来已经那么多了，那它在这个位置稍微再回踩一下，再继续去消化一定的套牢盘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指望说科技它能够一蹴而就，我之前就讲过，科技更多的其实它是一个缩圈的行情，有一部分会回到高点，但另外一部分再也回不去了啊，这是对于科技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就是讲一下指数，指数这一边我觉得之前因为上一次来其实已经是一个多礼拜以前了，就说底部区域现在的话其实已经走出这个双底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了，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弹会延续，但是一样的，我不觉得它能够说一次性就去到4200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一次我有一个观点可能会改变一下，就之前我说在整体的一个盈利预测没有上调的一个情况下，就没有 EPS 支撑的情况下，是很难去突破新高的，就是指数上证指数这一块去突破新高。那这一次我看到的是整体的一个全 A 的盈利预期其实是有一定的上调的，那这一块就有支撑去突破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会改一下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一波里面我觉得不是说哎呀大家在讨论的牛市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相对是比较波折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几张图，今天带来几张图，一个呢就是关于宽基 ETF 啊，宽基 ETF 这边其实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点，现在其实已经底部已经过了啊，在这一轮下跌的时候，之前都讲过说沪深300其实通过 ETF 减持了很多，这一根红色的曲线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啊。然后在这一轮下跌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应该是说沪深300也好，包括了双创也好 A500 也好，其实都有资金在抄底。那当中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双创其实它的拐头的这个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那么多指数里面我自己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双创啊，我更多的会去关注双创，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再去看另外一张图，就是上证50，包括中证500，还有中证1000啊，还有 A50这一块，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资金去进行抄底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在这一个位置，其实我反正是不会太过担心了啊。比如说指数再往下杀或者怎么样，我不会特别的去担心，我更多的反而是慢慢乐观起来。啊，那然后再来看一张图，就是关于行业 ETF 的啊，因为大家其实最近很明显就不知道说主线是什么，然后应该去做什么板块这一块，其实我当然八月我是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判断那么远的事情，但是近期的事情我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更多的是因为缩量行情导致说板块轮动非常快，那我做板块轮动非常快的应对方法呢，就是持股，就是只有我看好它的一个逻辑，我就坚定持有就好了，我不会去就跟着这个轮动，因为我实话实说我没有这个水平啊，我没有这个水平，我更多还是以持股为主的。这个行业 ETF 呢，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点什么，现在其实流入最多的是 TMT 啊，你会看到说新能源包括科技创新还有这个高端制造这一块其实都没有 TMT 流入的这么多啊，那TMT 因为本来就是有科技通信啊，还有那个媒体这一块嘛，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于科技这一块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吧啊。但是就大家也都知道，我看科技的话其实更多还是在看设备和材料这两块，我之前就讲过设备和材料其实我是坚定看多的。那么再来看一下，就是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向，消费类的 ETF 到底怎么样，因为之前有听到过大家在聊，就说类似于像2019年当时的行情，科技涨完以后涨消费，但我其实并没有这样觉得啊。我这张图就很明显可以解释，在这一轮消费超跌反弹的一个情况下面，其实消费流入的资金并不多，更多的其实还是以那个叫什么，就是 像周期。

0: 周期的有色啊，包括了像那个金融这一块，非银金融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多，但消费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多少，所以短期去看或者说中长期去看的话，我是不会去碰消费的啊，这个也稍微说一下。那么最后呢，再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券 A 的2020-2026年到2027年整体的一个净利润的预测。我刚刚讲过，什么东西可以去支撑它指数创新高，就是上证指数创新高，就是全 A 的净利润上调。之前我们讲过，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应该很多的很久以前来的时候，我说过很难去突破新高。
1: 嗯
0: 啊，这个时间点我有点忘记了。当时说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全 A 指这个净利润预测其实并没有上调，
1: 嗯，
0: 是下调的。那这一个阶段其实开始逐步的出现上调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觉得就已经开始 EPS 有一定的迹象了啊。那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完全可以乐观一些，只不过呢无非就是过程可能会体感不是特别好，会比较痛苦。那么再来讲呢，就是创业板啊，这个2027年整体的一个业绩增速预期，其实它是相较于别的指数而言增幅是最大的。
1: 哦，是因为 CPO
0: 啊，当然就是说里面有因为 CPO， 有因为科技比较多，因为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一波科技的炒作之后，是很多市值其实很多科技股已经是往沪深三百那边走了。
1: 嗯
0: 啊，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大部分的科技还在创业板。那这一张图里面灰色其实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它上调的这个速率也好，包括它的陡峭程度也好，其实比其他指数要高很多的。所以这一块我的理解，当下在就整体的一个科技股，可能大家会有一种感觉是 A 杀杀了可能30%-40%。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投资人的选股能力会比较强。
1: 好，
0: 如果说这个里面不知道怎么样选，我觉得就买设备和材料的一些龙头。
1: 好的，哎，这是陆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观点支撑，他更多的是看好双创后面的反弹的这个机会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那么我们团队的目的啊，就是帮大家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当中找阴阳的走势，而且是突破了底部的筹码峰，而且面临着上方的一个筹码真空期，距离上方的筹码峰啊还有一倍以上的上涨空间。那么类似于这种被错杀低位已经启动的机会啊，我们都一起整理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这种被错杀之后的短期的修复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指引有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一定的上行空间，那么相对来说，短期这种震荡上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近期的整个市场风格表现来看的话，微小盘的个股由于本轮的下跌幅度较大，也是率先走出了一个超跌反弹的这种态势。那么权重大盘个股呢，从本周的表现来讲的话，其实是有小幅的微调。那么相对来说，形成了当前市场一个比较微妙的这种平衡的这种状态。对于市场来说，后市来说，我觉得延续反弹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啊。震荡式的上涨或者叫轮动式的上涨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整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叫初级阶段。从该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来讲，就是各个板块其实都有一个会得到一个叫轮动式的上涨，包括超跌个股的表现也好啊，包括前期的快速下跌的科技板块也好，都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那么从整个市场表现也确实不再像之前的那种叫科技板块的一枝独秀，而是一个全面修复的这种状态。那么经过本周的几个交易的修复以后啊，我个人认为在下周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短期的一个震荡整固的要求了。那么经过这个震荡以后啊，我觉得一旦到了八月中下旬以后呢，是一个中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那么到时候我觉得整个业绩这个预期啊，会对整个市场的走势是会有直接的一个表现。

0: 那么对于在接下来这个中下旬以后的市场，我觉得我们需要目前就要重点关注一个中报这种预增公司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在相对整个市场目前刚才谈到的一个叫动态平衡的这种状态下，也非常要关注一个红利类，
1: 它是小步碎步推的，什么时候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代表赶顶，这时候一旦开出中大阳线放量了，你第一时间你随时要兑现，这就是一个兑现。开始碎步的时候，我们很多投资人反而在碎步当中非常担心，哟，涨不多啊，再涨一个点两个点，就感觉到很纠结。往往会在这里受不住。什么时候他一看加速了，哎呦，要去追了。就是在交易过程当中，主要的风险，我认为像反弹的初期，主要是在交易端出问题，就是追涨杀跌，就这个我认为是一个致命伤。那么现在你要清楚，反弹的初期大多数票它的平均，我们说如果是轮动啊，大家的一些票基本上平均的反弹幅度你要清楚。你像上证从最低的是3741点上来，现在马上要到3900多点了，
2: 对的，
1: 涨了多少，涨了200点。
2: 嗯，
1: 那么涨了200点之后，你在这里你就要做好防守，不要太接近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一个是交易方向，特别是我们很多在交易端的，你做不过一些我们认为啊场内的一些啊比较大的资金，你做不过他们，那你就老老实实碎步上涨我不抛，以持股为主，加速上涨我开始抛权重股票，就是我们说低估的一些，但是他们配置的科技这一块，通过这一波去杠杆的出清，我认为这两个方向一定要搞正。所以说总体下半年均衡配置应对市场的变化。
2: 好，哎，这是牛核心给大家的操作建议啊。所以说这种操作建议的话，你在下周末的这个闭门直播的课程当中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这种分享，还会有一些互动提问的这样一个环节，对吧？
1: 应该说一个是分享，另外一个我们还做相应的案例分析。
2: 哦，
1: 就是为什么啊这些板块我们是后期看好的，不但是从整个基本面，包括它的逻辑，包括它的行业，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下半年的需求和订单。
2: 嗯，
1: 我们后面科技现在是普反，对吧？都大家都涨了，后面到后面科技会分化。如果没有业绩、没有订单、没有需求的那些，可能就会淘汰。所以这一波科技真正的一去杠杆，另外一个是去为留真。
2: 哎，这个拿案例出来给大家分享，就等于是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反弹，这对大家来说非常的实用啊，干货也是满满。各位如果想要关注牛核心闭门直播的，可以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
3: 大家可能会听到说资本开支的增速有一定回落，就代表着说半导体好像就不行了。那我们想一个问题，它不是不增了，就像小朋友一样，我比如说他可能在他这个发育的阶段，
2: 他已经考到98分了，
3: 对，
2: 然后你要预期他再能考到100分，他进步空间只有2分了，
3: 对，
2: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呦，你这2分空间，那大概率是要往下走的。
3: 对，所以说这一块稍微有一定的一个回落，把股价稍微拉回来一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代表说后面就不会涨了。
2: 对的，
3: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提到会缩圈，然后能选就选龙头型的公司。能选就选，识别度比较高的，就比如说设备里面，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平台型的公司也好，或者说这些经常提到的一些，包括了靶材，包括了像光刻胶这一系列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看啊，都是可以去看。那么最后呢，再来讲一下，就是说整体目前其实五大云厂商现在财报也已经落地了，他们的现在融资，大家市场可能唯一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利率比较高，那他们融资的这个速率可能会放缓。但还是这句话，他们融资，他们发债去融资，这个速率放缓，但它并不代表它不发了，还是要继续运行的。那么最后还是来讲一下，因为中报马上就要完全落地了，
2: 对的。
3: 这一块呢，我对于有色，包括说电子这一块，其实预期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铜也好，包括了黄金也好，黄金当然就说不是因为说今天黄金涨我来说黄金，因为黄金之前就已经聊过好多次了，包括了铜，其实拿到现在在之前那一波起来以后又回落以后，我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拿着铜。最近铜有一个事情是要稍微聊一下，就是它的供给啊，这一波的铜的上涨其实和地缘政治没有太大关系。

0: 啊，更多的今天晚上刚刚我做节目之前就是出的那个刚果金的一个供给的问题，这一块我觉得供给很有可能它的这个缺口会有一定的一个延续，所以说实在不知道铜怎么选，我觉得可以去看看有色 ETF 啊，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去看一下有色 ETF。 当然说电子更不用讲了，因为这张图里面就已经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就说电子这一块的其实它的预期是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调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其实主要讲的也是和业绩有关系，就是在主动偏股型的基金里面主要加仓的其实就是通信电子，就我们其实经常聊的这些，也就是我们在这一轮下跌的时候其实公募基金是在减的，减便宜的筹码啊。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觉得我说一个极其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如果某一个投资人他是在高点追科技追进去，这一轮下杀他完全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止损的话，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要检视一下自己手上到底是不是优质的公司，
1: 对，
0: 啊，到底是不是就我刚刚讲的，无论是设备里面的龙头型，或者说材料里面的龙头型，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恐慌，完全不用恐慌，我甚至于可以斗胆的去说一句，大概率会回到高点。
1: 哦，
0: 大概率有可能，我觉得甚至于会去突破新高。
1: 哦，这么厉害
0: 啊！对，我觉得甚至于有可能会去突破，因为设备和材料这一块，首先第一个刚刚讲了，周期没有结束。第二个，长线的扩产这一块，其实对于材料和设备会大量的需求，所以这边我觉得还是可以抱有一定希望的。
1: 好，抱有一定希望啊，各位，这个我们要跟，然后还有这个周五晚上江奇，大家也会比较期待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牛核心的闭门直播课啊，是在下周末的3:30到5:30啊，这段时间会有一个闭门直播课，8月16号，各位可以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去订阅牛核心的闭门直播课，或者是拨打4006021010工作时间来拨打，来订阅这个牛核心的闭门直播的这样一个课程内容。哎，我想问问看老牛，就说你在这个最近的这种课程的分享，就年课的分享当中，大家最关心抓反弹的问题是什么？经常性会怎么问你啊？
2: 首先

0: 康的成交量了。
1: 震荡筑底的修复其实已经在过程当中了，我们也看到最近上证综指调整在3800点以下，有这么两次的反复之后，那么事实上技术图形啊，这个均线系统包括 K 线排列，我觉得已经在一个盘出底部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最近的市场确实在这种反复的过程当中，市场的情绪面啊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底部并不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微型的一个反弹，所以也就谈不上一个反转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情绪的恢复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这个逐步走出底部的这种弱势心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尤其是反映在最近主跌的这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啊，确实在底部反
2: 数据网等等，它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下一阶段的这些半导体的这一些芯片制造材料都是长时间会形成影响。所以说我觉得呢，其实国家从产业政策上是给了很多的这个通过投资的拉动来提振经济。你比如说在上周就是开始核电是马上审批，去年是水电，那现在是六张网的建设，就是有条不紊的产业政策在托举整个市场，也就是使得企业的在科技方面的 AI 方面的发展、数据方面的发展是长期来说都是有订单可以保障，就是它从稳步在推进。所以从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半导体像这个封装啊、芯片啊、材料啊，可能就是相当长时间处于慢慢的这个往上向好的一个局面。所以这样呢，像双创指数明显，你像材料在科创板，尤其在创业板里面有很多。那么科创板里头半导体设备啊，很多芯片制造设计也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未来说弹性最大的可能就是双创，尤其如果说是随着这个股指的上升，赚钱效应的扩张，可能我们的反弹慢慢会演变为一种趋势，就是反弹一种趋势性的这一个行情。尤其我觉得八月中下旬过后之后，可能希望更大一些，因为我们还毕竟还等一些年报、半年报啊，很多企业还没有完全公布啊，这个市场还稍微的带着一点谨慎，可能九月份可能更放得开一些，那时候可能演变会成为科技的趋势性的行情。所以我觉得在目前为止，大家会有个特征，前几年很多人空仓，他也很恐惧。为什么？他怕突然反弹，他没有。结果真的是反弹的时候，以昨天为例，很多人空仓的，昨天去追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还不是拿着套，现在一天就解放了。所以说，这段时期市场情绪会慢慢向乐观持仓的方向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成交量和情绪慢慢向好的话，极可能演变为趋势性的反弹。大家，还是多研究产业，多在第一位持有股票。
0: 那就是你还是看好科技这个方向，只是更看好半导体这个产业链。
2: 对
0: 不对？
2: 设备啊、
0: 材料、封测，
2: 对吗？
0: 而不是说可能海外链了，
2: 对吧？普遍跌了50%-60%，很多。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低位放量确认底部的话，我觉得可以胆大一点。
0: 好，那陈老师也说双创，其实科技整体还是偏

0: 数字货币四家涨停。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个煤炭，因为煤炭呢能够有七家涨停在最强风口榜上，其实这个是很少见的啊。煤炭板块今天有4.93%的涨幅，整体的这个涨幅也比较大，眼矿、平煤这些都打到涨停板上了。那徐晓先来分析一下煤炭板块为什么这么强，后面有空间吗？
1: 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从最近的行情的延续来看，除了科技在反弹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像贵金属啊、铜啊、煤啊这种资源类的一些公司的话反弹力也比较猛。另外的话，从科技端来看的话，涨得最多的啊依旧也是上游的一些资源端的一些品种呢走得比较好。我觉得这个的话更多的还是资金的属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些品种它的估值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弹性因素啊，现在的话都是排在最前面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低估值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说的现在科技和低估值的这些方向，其实就是资金的一个这个反复的来回去腾挪啊。那么从低估值的这个方向来看，经历了大概我们有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真正能够起来的其实不多啊。我们也要去看到真正有逻辑的一些方向。那么煤炭这个板块在低估值这个赛道当中，相对它的基本面逻辑啊，应该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供需关系来看的话，煤炭的这个供给端在最近山西执行的这个煤矿安全17条的这个规定之下啊，6月份的这个原煤的产量同比是下滑了9.7%啊。那么这个数据的话也是创了近10年以来单月的最大的一个降幅。那么也就意味着供给端从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想要快速的修复到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水平，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机构预测下来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这个修复。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呢又比较严重啊。那么现在又是电力的一个高峰区，那么对于煤炭的这个需求端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个下降，反而还在增加。所以在供需关系的一个严重错配的基础之上，那么煤炭这个方向的中报的业绩预期可能不会出现这个很差的一个现象。
0: 就你觉得它是短炒还是会有持续性？
1: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小趋势为主啊，不会成为这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延伸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对于中报业绩的一个兑现，第二个是的话是对于科技这个赛道如果资金做来回腾挪的一个这个优选啊，第三个的话是对于整个这个低估值优势当中的一个这个正反馈啊。那么后期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趋势性的小机会，但是呢今天的话很明显这个走势的话应该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极值。好的，
0: 好，这是煤炭。
2: 然后趋势的表现，涨幅等等各方面，我觉得都比其他的品种来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从优选的角度，咱们优选上游材料，材料端，然后呢硬件呀、或者什么样，相对是偏后考虑比较好一些。
0: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一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从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走势是非常的强劲啊，虽然有跳水，但是尾盘继续是持续的往上去涨。半导体呢延续反弹的一个趋势，多股是继续连板修复啊，比如说有研新材2天2板，包括中巨星今天也是2天2板，再到云南锗业更是走出了3天3板。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

资料呢三个维度给大家做梳理，第一个是将 AI 算力融入到六 G 基站，第二个是英伟达最新发力的方向，第三个是产业链核心底位被错杀的方向，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英伟达新布局六 G AI 基站核心潜力梳理清单资料当中。所以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做好了提前的准备，也希望大家及时在开盘之前做好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给出一个比较好的收官呢？那如果能下周市场八月的第二周还能够继续性的延续反弹吗？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1: 从海外的一些因素来看，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上涨是建立在韩国包括日经是出现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他们出现大幅反弹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反弹的这个成色是弱于这个他们的一个表现的。但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成色是明显的强于他们的一个表现的。那么从反弹的这个幅度来看，他们比我们反弹还要多，还要更多一点啊。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个脱敏也很明显，已经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脱敏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反弹结构在后期的话，应该是要优于韩国、优于日经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节奏的啊。所以从这些类这个观察来看啊，我的主流观点是，最起码啊，短线的反弹的话还有2到3个交易日啊。那么在这里反弹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去做一些这个调仓换股或者减仓的去选，基本上能选得出来。那后面缩量的或者说反弹成色都不及这个7%以上的中阳线的，可能都是偏弱的。好的，
0: 我留一个问题给你，我们回来继续请探讨啊。符合你刚刚说的成交量和反弹的幅度的确定性的，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一些龙头品种。
1: 对，
2: 回落在那里是有一定的这个套牢盘啊。当然前面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啊，其实
1: 分的，然后等到科技情绪开始回落的这个阶段呢，它有它的这个抗跌的一个这个性质会显得会更强一点。那么这个是需要什么东西呢？需要流动性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市值的，或者说很多以情绪炒作为主的一些这个高位科技，它如果没有成交量的一个配合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一旦开始出现科技再次出现情绪回落，它的这个流动性就很难支撑得住，那么它的调整的幅度就会相对会大一点，那它就实现不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逐级的向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现在市场的资金非常的聪明啊，所以所有的这种还在做科技的这些资金，到现在为止可能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啊，就是我要在这里，如果大家都已经反弹了3天了，如果我还要去做，那么哪些科技公司是值得我在这个位置再还要去买的？绝大多数的科技反弹了3天之后，有一些基本面稍微差一点的，可能都开始在做一定的减仓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真
3: 客户再送给对手。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涨价降价的，这个逻辑呢，还是要看，就是我们讲看算一下总账，这个全就是我们看整个的这个。AI 的需求会不会持续上涨？那 80% 这样的降幅，其实就包括像 Meta 有明显的降价获客的意味，但单位智能体的成本呢，确实也是下降的，也是长期趋势。刚才也讲了，包括芯片、算力啊等等这些的配机到期以后呢，长期确实是会往这个整个算力的会越来越容易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些生产的场景。主持人。
3: 记得竞争维度来看，低价拓客的流量型定价和高质溢价的价值型定价，哪种模式未来会胜出？
4: 核心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未来没有单纯的低价路线或者高价路线，只有性价比路线。因为低价呢，虽然能吸引开发者，但是如果模型经常出错，需要反复重试，实际成本则会更高。高质量模型如果价格高，但是这个它的应用可能会效率会提升，那从时间上来讲，它。

0: 也是合算的。所以我们在看所谓的真正的性价比，是在满足质量要求的前提下，用最低的综合成本完成任务。那未来的头部企业很可能同时提供低成本模型和高能力的旗舰模型，最终竞争应该不只能单看一个 token 多少钱，而是1块钱究竟能够买到多少有效的智能主持人。
1: 对，未来的竞争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价格的竞争。那么，在您看来，最后一个问题，未来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还将聚焦哪些关键的领域？咱们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如果要真正的构筑所谓的护城河，要靠什么？
0: 这个护城河呢，其实我认为应该从一个系统来看，它不应该是某一个单个模型，它是应该是一套越用越强、越用越便宜的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应该有3个核心：第一呢是模型能力，第二呢是算力与芯片，第三呢是整体的开发者生态。模型呢要从会回答走向能完成任务，算力和芯片呢决定成本、速度和稳定性，开发者的生态决定模型是不是能进入更多的真实业务。三者呢呈正向的循环。更好的模型也会吸引更多的开发者。

0: 大学的也聊过这个事情，最有效果的货币政策是，就是突如其来的货币政策，就是没有任何预期的政策是最有效果的。任何有预期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现在经济不稳定和通胀不稳定，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政策决策者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该出手时才出手。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顶层逻辑的背后，是因为经济出现测不准，同时呢，市场会非常过度的去研究和解读，美联储的主席在发布会上的任何一次发言，任何一个手势，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本身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本身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但是呢，可能市场会做出一个过度的解读，那这个结果只能导致，美联储最后选择走向相对的比较不透明的一个状态。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美联储每隔六周开一次会，每年开八次，当中有夏天的休息什么的，这个惯例已经持续了接近50年，1981年开始的。那么，打破这样一个惯例，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资本和内部的支持？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今天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集体反弹，午前指数短暂回落，午后再次反弹，沪指翻红并收复了3900点，深成指创业板跌幅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57%，深成指跌0.24%，创业板跌0.55%，科创综指涨1.25%，两市合计成交2.53万亿，比昨天缩量约1300多亿。盘面来看，煤炭概念午后集体冲高，个股掀起了涨停潮，贵金属板块震荡走强，电子化学品概念低开高走，同时 AI 应用、6G 半导体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汽车整车的概念集体回调，文化传媒概念持续走低，此外电网设备、医疗教育等概念同样表现不佳，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连线东北证券首席投顾郭峰。郭峰，今天这个 A 股持续保持活跃，但成交额略有缩窄，怎么看？
1: 好的，今天大盘还是呈现出缩量反弹的这样一个状态。总体来讲，目前 A 股市场3800点下方的底部呢开始有所形成，应该说到了3800点以下，大家也不必太过恐慌。但是慢慢的，随着指数重新收复到3900，后期呢要进一步上涨，还是要观察几个关注点。一个呢，3950的年线和4000点的压力位，这是可能第一轮反弹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第二个就是反弹过程当中，量能如果不能持续有效放出的话，还是反映出市场整个情绪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中性的这个状态，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增量资金或者说重新进入到两融余额加快入市的这个步伐。因此整体这个背景呢，可能还是以消化中报业绩和等待中报业绩落地的这个过程。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期的反弹大概率还是一个板块轮动，无论是双创板块还是传统行业主板，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应该后期呢，我们认为还是抓住业绩作为这条主线，整个市场风格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未来可能围绕均衡配置去等待中报业绩的一个整体落地。
0: 好，谢谢郭峰。在公司方面，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 IPO 发行方案今天落地。宇树科技公告显示，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150.80元。本次公开发行超过404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按照每股150.80计算，公司预计募资总额大约60.99亿，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净募资额约59.17亿。资金将主要用于机器人研发、产能扩建以及具身智能算法等核心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宇树科技此前披露了最新的经营状况，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52亿元。
2: 能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陈鑫。
3: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47.5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304.15，最低下探至4244.9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26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25.6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涨20.68元每克，涨幅2.29%。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收报于926.9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30.86元每克，涨幅3.44%。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定于6号到8号访问沙特阿拉伯，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4: The visit will carry immense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immediate crisis and short-term considerations. I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bilateral relations, deepen strategic cooperation, enhance coordination 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also reinforc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5: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

0: 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冲突的巨大风险。据了解，巴基斯坦和沙特去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五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1: 近期美国企业多起与人工智能模型攻防网络能力相关的事件引发外界的关注。 OpenAI 的模型在测试中失控并入侵了其他公司的系统，苹果公司则因为收到太多 AI 辅助生成的漏洞报告而限制外部提交的相关报告数量。这些事件表明，随着 AI 网络攻防能力不断增强，其双刃剑的效应也日益凸显。
2: 与 OpenAI 相关的失控事件发生在一项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期间，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获取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在推断美国公司抱抱脸可能存有完成测试所需数据和解决方案后，入侵了该公司系统以窃取答案。 OpenAI 在扩大调查后还发现了该公司其他 AI 产品突破内部隔离的情况。另一家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日前也承认，其模型曾在多次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生产基础设施。此外，据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四号报告，最近的一次安全评估显示，由上述两家企业旗下模型提供支持的 AI 智能体在122次测试中共出现19起越权行为，其中还涉及编写恶意代码与伪造身份。分析人士认为，当 AI 模型获得明确的目标以及充足的算力、运行时间和操作权限后，可能不会按照人类预想的方式完成任务，而会自主寻找路径、绕过限制甚至作弊。随着前沿模型自主能力持续提升，相关风险正进一步放大。当前，使用 AI 协助识别和发现漏洞已成为行业普遍做法，但如何充分利用 AI 提高网络防御能力正成为新的挑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AI 正在迅速重塑网络安全领域的攻击和防御。苹果公司近期所发布操作系统更新中的安全修复数量约为之前更新的5倍。该公司表示，其中多个漏洞由 AI 工具帮助识别，但 AI 识别漏洞的能力也带来了烦恼。

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啊，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对下部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啊，我们叫啊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啊。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
2: 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没有很好的一个落实，所以他就修不到。第二一个的话，他就面临着一个叫修不够的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这个偏短的。第三一个的话就修不好。修不好呢，就是我们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你今天你能休个3天假，你后边呢你是要这个补上的。
0: 要调休。
2: 是要调休的。所以面临这个修不够、修不到和修不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打破消费的时间约束。那就增加假期。

0: 那我们聚焦于这个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哈，其中根据我们的数据来，
1: 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

0: 的体系，或者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
1: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员工的收入的一个上涨，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科技有一点点像，就去年上半年创新要上涨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它的预期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创新药的业绩是不错，但是预期呢和去年上半年比预期其实弱了很多，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情绪回到现在的科技啊，六个字叫强现实弱预期，对吧？那现在创新药呢也是强现实，预期呢还行，但也没有去年那么好，所以现在很多创新药的股票是局部的股票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很多股票是卡在去年的位置的大概7折到8折的位置，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尴尬，我觉得可以吃。我们其实创新药关注度还蛮高的，但是你要加呢，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啊，再看一看。就确实，我觉得如果你把硬科技以外的行业要找一个有进攻性的，那么创新药算是其中一个啊，但是它的进攻性好像又没有硬科技那么的犀利啊，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就是最好的不行了，你找一个差不多先生啊，这个差不多。

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看看大家的提问。文长，刚才有人问猪周期。
1: 猪周期就像大家要相信啊，这个强周期的品种在上面翻下来的时候是一点招呼都不打的，一样的道理。这个经过了可能啊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全行业巨幅亏损啊，这个能繁母猪的一个数据，一季度下降的速度啊，二季度这个能繁下。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
1: 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2: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4: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
2: 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4: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

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

0: 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至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2: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1: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
2: 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的过程。而且基于普通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普通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0: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1: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0: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1: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0: 也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1: 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啊，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代表这个目前这一波反弹带来的一些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很多个股的话就会这个出现逐步利润兑现的一个情况了。
1: 就是操作难度会变大哈。
0: 对，
1: 我今天看大家留言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有两位观众朋友们针对于整个半导体未来的走势情况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我先把这个任务分配一下哈，选取两位的这个留言。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这两位观众对于半导体的分歧，朱军，等会儿结合整个半导体材料和大家来聊聊你的想法。第二个的话，也有我们老观众说想聊聊这个煤炭板块，需要在我们等会儿聊完我们的话题之后，我们来聊聊这个煤炭哈。把刚刚那个话题我们先说完，就是我们去看这两天市场能够给出符合你的成交量和大幅上涨幅度的标的的，基本上都是前期最能够达成资金共识的细分的龙头或者是总龙头。
2: 对，
1: 那这个反弹其实逻辑就非常简单，如果你要去做强势的，就是在前面的龙头当中去做更加能够形成共识的了吗？
2: 对，这就取决于我们说的科技这个赛道了。
1: 嗯，
2: 因为我们说句心里话，就是七月份的这一波科技的这个调整的幅度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之前靠整个科技的这个拔估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享受的一些情绪的溢价的一些品种，那么基本上就要轮动。
1: 好，好，这也有观众说我的怎么微上去了啊？那太好了，也希望能够有连贯的反弹啊。也有朋友说入市几十年，你说的非常好，直接点赞啊。我相信席瑶其实也是聊得非常中肯的，把他的一些操作思路直接和大家来做分享。也希望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很简单，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关注一下我们徐席瑶的锦囊股风一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辛苦准备的啊，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投资机会的资料。那今天朱军就从半导体的方向和我们大家来详细聊聊。
0: 好的啊，那在昨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聊了这个科技的一个反弹啊，我也讲了一下我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如果说接下来的话，这个科技方向我们想去做的话啊，更多的还是这个从三个维度嘛。首先的话是这个国产链条啊，这个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是要强于这个
1: 对
0: 海外链的啊。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说去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像这个设备端啊，包括这个材料端啊。其实像本轮调整以来的话，这个材料它这个调整的这个时间是比设备端要强这个长一点的。材料的话是从这个六月下旬开始的话就出现了这个调整，设备的话其实从这个七月这个初然后的话这个才开始调整的，包括的话这个调整的这个空间来说的话，材料也会这个比较大啊。那所以说在这个接下来反弹的过程中，我个人的话相对比来说的话，可能材料端的这种这个机会的话比设备端的话可能会更强一点啊。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材料端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其实材料的话，首先第一我们也都知道，对吧？目前来说的话，材料端是迎来了这个涨价周期啊，那也是受益于这个下游需求的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下游这个原晶厂商的一个扩产，也会带来这个实现这个两倍这个四倍以上的这个增长啊，业绩来说也是非常好的。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啊，想去把握到这个材料端的一些投资机会的，那你这边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后面去做好对应的一些这个跟踪。
1: 今天其实材料算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方向哈，昨天最强的是设备啊，今天强的是材料。好，抓紧我们再来把刚刚这个观众说到的煤炭的问题啊，需要给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2: 煤炭其实是低估值方向里面，我觉得基本面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道啊。因为现在我们看整个全球，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煤炭的一个缺口来看，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的。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整个煤炭的这个整体估值它都比较低，股息率也比较高啊。一旦市场开始发动这个防疫的方向，我觉得煤炭就是我们的优先。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

0: 好，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还是先来复盘今天的情况。今天呢 ，A 股主要指数涨跌互现，上证指数重新站上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创业板指数呢是小幅下跌，科创50最终是上涨0.45%。两市今天的成交在2.55万亿，比昨天缩量了大约1300亿元左右。那两融余额回升到了2.63万亿。从盘面结构来看呢，主要是呈现了两大主线，一是以煤炭、有色金属为代表的资源品。还有煤炭板块整体大涨超过4%啊。第二呢，就是半导体材
1: 质强周期。不论怎么说，毕竟这个行业所谓的行业的景气周期的顶点，那么客观说不是现在，这个我们必须也要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做这次超跌反弹的原因。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卖方也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国内强周期行业当中好几个行业在过去的15年间三轮大的周期当中，股价都是先于业绩基本面的拐点到来之前提前至少12个月见顶的。当然这是一个上帝视角，是回头来看的。我们回溯一看，哦，这个比如说这个时间啊，比如说2026年的6月份见的顶，但其实有可能人家的业绩到2027年的上半年才见顶，拐头再拐下来的，但是股价提前了，这都是回头来看的，历史上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防这种情况，但是呢，好在它的利润确实没有到顶点，也许到未来它的增速会放缓，比如说同比增速依然很漂亮，但是环比逐月逐季在放缓，那这种情况其实就会引起市场上的一定的波动。但是呢，毕竟业绩拐点没有到，所以我们认为这轮的反弹是可以期待的啊。我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次超跌反弹是可以期待的，但是超跌反弹，超跌反弹，核心是超跌。不是反弹，我们只对于从底部比如说跌了50-60个点起来弹个30-50个点感兴趣，再多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奢望。我们认为在 AI 链上的好多的，我们认为80以上的公司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前期高点附近，甚至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公司可能这一次的反弹也就是50个点到极限，就这把砸下来50个点，弹起来50个点，也就是弹起来一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认为已经差不多了，真的是差不多了。无非就是方向性的选择，你是选择跌得狠的，还是选择那些比如说到今天还依然在上面有抱团痕迹的。
2: 位置其实都还没有开始杀逻辑，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包括美国的这那些大的互联网厂商资本开支超预期，包括它的这个半年报超预期，也就是说科技股跌到现在并不是因为说 AI 支出证实了它不可持续，反而美国那边就是大的互联网厂商告诉你它可以持续，包括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国内的这些模型的迭代算力的这个不足，包括这个算力建设的这些持续投入，也就是这个逻辑还在。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两位老师讲的其实已经透支了，科技股它透支的，所以后面的这种反弹就是说它其实是科技股的一个持续的反弹，里面也在缩圈，大家把握好这个同时呢一定要换方向。我们可能等会会讲到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0: 嗯，其实边老师刚才我们也在说，就是这一波下杀和第一波的是反弹之后，其实大家最难操作就是甄别自己手中个股它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就是从目前来看有没有一个在目前可以对接下来方向也好，就是这种第二波反弹怎么走也好，有一个初步框架有没有给大家？
3: 从其实这一波下跌主要大家都知道是交易拥挤嘛，交易拥挤造成，其实基本面
0: 啊，因为边老师刚才也说，
2: 对，
0: 现在从情况来看不明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策略上我就做两头好了，这个策略行得通吗？
2: 上一次大家在讲杠铃策略、哑铃策略的时候，是讲这个高股息加上微盘股，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微盘股的这个地盘，其实我们更多说它是量化在里面做交易。其实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碰微盘股，我自己是基本像这种没有业绩的微盘股，我是一概连看都不看的。那么如果说把它

八纳米，如果七纳米的话，那基本还要打对折，也就是还有这么广阔的市场。我们说整个行业空间的话，那你说从三年维度说，这些国产半导体是在这个位置，我为什么在前面一个月或者两周的一直在讲，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 大的预期的哈、啊，如果相比这个的话，其实还不如数据中心这两年其实才是大头啊，因为现在其实缺。当然，六 G 最终一定会实行，但我觉得时间上比大家预期的要晚了很多，而且现在做六 G 可能从商业角度来看还不是最好的盈利点啊，我倾向于时间没那么快。
2: 嗯。那给出短期观点了啊，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看看大家的提问。文场，刚才有人问猪周期。
1: 猪周期，就像大家要相信啊，这个强周期的品种在上面翻下来的时候，是一点招呼都不打的，一样的道理。这个经过了可能啊，怎么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全行业巨幅亏损啊，这个能繁母猪的一个数据，一季度下降的速度啊，二季度。这个能繁下降的速度翻了接近一季度一倍，减的数量，二季度减了120万，大概没记错的话120万左右，这个一季度减了60万，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的，距离这个国家的这个3750万头已经一步之遥了，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到三季度这个数字应该是，我估计啊，正常情况下应该到3700万头左右啊，可能略高一点点，但是已经完全满足了国家在三季度希望调控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觉得猪肉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底就是底了，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再见底了，不用再等见底了，无非是它这个弹起来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当然了，这个现在是猪肉消费的一个相对的淡季啊，这个它就是在蓄势啊，我觉得这个要不了多久吧啊，猪肉这个应该就是重启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周期拐点我觉得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啊。
0: 边老师，刚才有人问商业航天。
2: 商业航天我觉得今年这个位置我们只能说和去年比啊，就是商业航天的位置是可以啊，但商业航天我想经过了一年，大家的这种对于商业航天的怎么说盈利端啊，其实也看清楚了啊，它还是在一个
1: 说到过关于软件 AI 软件对吧，你软件当中好多公司其实是被替换掉的，并不一定是能够受益的，所以这个包括网络安全这些东西来说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应用这一块呢，我觉得国内其实落地没有海外来的成熟，我觉得没有来的成熟。真正的看点，包括当年我们质疑这个 AI 硬件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你不能一边说 AI 硬件高歌猛进，业绩越来越好，然后你的所有的用户越来越差，这个逻辑说不通。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恒生科技指数一直在慢慢反弹，部分我们国内互联网大厂也在反弹，就是硬件当它愿意让利的时候，包括 token 价格，包括算力的价格往下调的时候，下游是有机会喘口气的，它的成本会有所下降，这是 AI 应用能够更好落地的一个核心。还是这么贵的价格，应用其实是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的啊。
0: 那张秋，刚才有人问碳酸锂啊。
3: 对，碳酸锂我们说去年从6万期货的时候一直看多，先看15万，后来到20万以后，其实我就基本是偏空的。就是刚才还是讲到，就是说因为碳酸锂这里面下游就是一个就是动力电池，一个就是储能，这是两个最大的应用的方向。刚才讲的你20万以上以后，它就是储能的整个经济性就没那么好了，所以大家就看这个位置，就20万以上你就不要再无脑做多，然后13万以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
0: 好的，非常感谢。

0: 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边锋伟、文长还有。
1: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就，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那伤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们，
1: 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市场说你看你上次是51，现在只有17了，下一季，所以说呢，这个短期可能会对它的股价会形成压制，甚至说可能会你要经过一段下跌，那回到你的估值的这个再介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接下来呢，存储的板块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风，就是说这样的震荡会加剧，或者说形成一致性大幅上涨的预期可能会降低，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认为对其他板块影响，整个存储可能短期会以震荡为主，甚至寻求这个下阶段的明确的那高增长才会迎来它的这个高光，这下一轮的高光。那对其他的半导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降低这个对半导体的估值啊等等，会有短期也会有一定的震荡和压制。那从长期看呢，我认为就是说，如果继续往下走，对半导体的材料，尤其是像存储的材料，可能会迎来低位慢慢布局的一个时机，因为它毕竟还是高增长的啊。只是说当某一季会有预期或低于这个环比的增长，但是可能再下一季可能又增长上来了，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整个行业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是，其实主要就是涨价的预期在下降啊，就进一步涨价的预期在下降，当然并不是说明它需求没有了啊，这是两回事儿。因为前面大家交易存储的是，其实交易的是涨价的斜率，因为你不断的在涨价，市场愿意交易它的这个上涨的斜率。但如果你是涨价的预期在下降，甚至涨幅趋缓，那自然市场啊可能在等待下一个趋势。好，那稍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思路。我们先来看看指数层面今天的收盘数据。上证指数0.57%的涨幅，收在3900点的整数关。我们前期最低是3741点，今天收盘终于站在了3900点的位置。科创综指的涨幅更大一些，1.25%。那创业板指呢，今天是0.55%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相较于昨天，成交量略微的萎缩在2.54万亿，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一直能够维持在2.5万亿之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成交量了。再来了解一下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已经是连续两天减少，今天是83家涨停，跌停家数1家。赚钱效应上呢，今天也是有所回落，52%的赚钱效应，2789家个股上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集体低开之后震荡回升，那短期的反弹还能够持续吗？3900点之上还有空间吗？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这个位置上指数的反弹还有没有空间，还能不能继续做多？那我们也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观点吧。王荣奎先来，就这个位置上还有没有反弹的空间，已经到3900了对吧，还能不能继续做多，怎么判断？
1: 从目前来看，这个经历前段时间尤其科技股的这个大幅的回撤，市场从目前